0: 完善的监督救济制度体系。
1: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分享的是连小雷的作品《泉林的前世今生》。如果说似水是海带名川，那么泉林一定是它最璀璨的那颗明珠。它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兼具温婉与典雅，钟灵毓秀，是大自然最钟爱的小女儿，也是泉乡人民的挚爱，更是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魂牵梦萦的诗和远方。泉林位于泗水县东部，众泉喷涌，为泗水之源，胜脉之端。庄西明老师编著的《话说泗水地名》认为泉林泉林之名的来历有以下两说，其一为泉多如林说，此说据源自顺治泗水县志篇所记载泗水知县游英鲁之文。其二为泉多林多说，见于明代乔宇《观泗水源记》。泉林之名起于何时，查无确切记载，只能根据有关资料做出大概推测，似乎先有泉林寺庙，后由寺名扩成地名。目前所知最早明确记载泉林名称的是明杨洪《漕运通志》所记载的明参将汤杰的《疏浚泉林寺泉源记》。由此推测，泉林的名字应该出现在明代以前。据寺庙名称以及相关古诗文推测，泉林的名称出现于宋元之际是大致可信的。相比于这些真实的考证，我更喜欢关于泉林的一个神话故事。传说孔子外出讲学，路遇一群顽童追打一条小白蛇，孔子心生怜悯，把他带回讲学之地。小白蛇和孔子的弟子一同听孔子讲学，似乎颇有灵性。后来小白蛇伤愈回到东海，它原来是一条小白龙，恰逢玉皇大帝要大汉山东三年，小白龙为报孔子之救命之恩，偷偷去降雨，途中被天神发觉，击落在曲阜以东，头化作了泉林的青龙山，尾化作了泉林的裴尾山。小白龙壮志未酬，心有不甘，他的汩汩泪水便化作一眼眼清泉，流向孔子的家乡。在神州大地，河流皆是自西向东流，四河却从东方发源，向西流向曲阜。圣人门前水倒流，当然和地势有关。然而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小白龙报恩的执着感动了上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生于斯长于斯的泉乡人民，千百年来依然传承着这种文化和善良。泉林，诸泉如林，皆流入泗，这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地，是康熙巡游驻跸之地，更是千秋诸寺文章之地。康熙盛世时期，泉林

0: 被皇家选中，在裴伟山鹿兴建全林行宫，宫殿、楼台、亭宇共计114间，占地面积达24298平方米。内建八景，富丽堂皇，清幽典雅，集天然美景与人工胜景于一体，宛如人间仙境。康熙二帝实幸全林，足以说明全林之美。今日捧书，从乾隆留下的关于全林的诗文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对全林的喜爱。余梁引恋留青寺，知是陵园复未来。婀娜松阴时尚好，玄当文火试茶杯。这是乾隆《过泗水》一诗所写，相信此时此刻的皇上偶得浮生半日闲，在这山水之间松阴之下品茶，或许感受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对他而言，这是多么难得的心灵放松时刻。有盛就有衰，全林行宫以及八景均于清灭，毁于战火。从清代泗水县进士王廷赞《全林行宫》诗：“裴伟山前泗水流，凄风黄叶故宫秋。翠华一去何时返？独登高峰望冀州。”可见全林已趋寥落，而他的《全林怀古》一诗：“源泉浑浑自溪流，宫廷几时已废秋。”更是写出了全林行宫的荒凉。进入新时代，全林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的全林不再是皇家行宫，也不是废弃的荒丘，它是属于人民的全林全
1: 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3名。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关于18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19大的重要理论贡献。党的19大提出的2个100年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集中体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最现实的使命担当。上海，兴业路76号。浙江嘉兴，南湖红船。2017年10月31号，党的19大闭幕仅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9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浙江，瞻仰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诚如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一大会址时所说，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上海党的一大会址、浙江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在南湖革命纪念馆。

0: 关结束后，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回响在嘉兴南湖湖畔，也激荡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心头。初心就是信心，起点昭示未来，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望党的风雨征程，从深山翠竹中孕育的井冈山精神，从雪山草地上熔炼的长征精神，从宝塔窑洞中生发的延安精神，从进京赶考路上锤炼的西柏坡精神，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谱系已经成为滋养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甘薯丰收正当时，特色薯叶铺就镇经路；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张坤一行到泗水调研。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金秋时节，薯田飘香，眼下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的甘薯迎来丰收，连片的薯田里机械化农机高效作业，村民们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穿梭田间抢抓农时，一派丰收的动人景象。北东野村依托得天独厚的丘陵土壤条件和悠久的甘薯种植传统，深耕甘薯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建成海波甘薯脱毒育苗基地，可年产上亿株优质脱毒种苗，种苗品质稳定，适应。

0: 性强，远销新疆、辽宁等地。吉鼠二六、鼹鼠二五等十余款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高。目前，产业已辐射带动周边20多个村庄，发展优质甘薯种植面积6万余亩。小小甘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泗水海波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海波：
1: 今年我们北农业村的甘薯产业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新建设的智能化储存地窖正式投入使用，总储存量在2000余吨，实现了甘薯恒温保鲜、错峰错季销售，能有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建成了甘薯集散交易中心，整合了周边村庄的地瓜资源，解决了群众买薯分散、售卖不便的问题，让村民种得更安心，卖得更省心。
0: 从丰产丰收到优产优销，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喜人收成的背后是圣水峪镇立足特色资源、深耕甘薯产业的持续发力。通过标准化育苗、规模化种植、智能化仓储、集中化交易、全链条培育的系统化布局，补齐产业短板，延伸增值链条，打造集育苗、种植、存储、加工、销售、研学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小小甘薯成为稳固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特色富民产业。本台消息，9月29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围绕三农工作开展专题研讨。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共同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有关严肃换届纪律的重要论述等内容。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了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释了农业农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全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重要要求，坚持党领导三农工作原则不动摇，县镇村一体推进，同向发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把好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强村富民，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本台消息，9月29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讲话等精神，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新征程上做好平安建设工作和公安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落细平安泗水建设各项任务，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泗水。要进一步健全防范政治安全风险工作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久久为功，持续发力，不断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要积极推进公安机关高效能治理，深化全警实战练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力解决执法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扛牢压实属地责任、属市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0: 北韩就十一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保障、值班值守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化解，树牢责任意识，坚持源头治理，坚决维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扎实做好道路交通、文旅、消防、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扎实做好值班值守，严格值班纪律，做好应急准备，加强信息报送，让广大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9月28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张坤一行到泗水调研，市工商联副书记钟诚陪同，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统战部部长张以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工商联主席单英姿先后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到泗水县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东仲都村、等闲谷艺术粮仓，调研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优秀案例，同时实地调研了圣水峪镇瑶湾社区光彩作坊和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调研结束，在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上听取了泗水县工商联、泗水光彩促进会、泗水县微工艺协会、山东弘毅食品有限公司的情况汇报。张坤指出，泗水县工商联紧扣中心大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搭建政企沟通平台，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光彩事业更是想在前、走在前，摸索出了较为成熟的工作思路，并打造出一批特色品牌项目。下一步，工商联要聚焦两个健康，深化机制创新，用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落实好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制度，形成诉求闭环，持续凝聚民营经济发展合力，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积极投身光彩事业，扎实抓好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培养，推动民营企业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更好地融入“十五五”中心大局，为泗水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3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4: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5: 地下建筑发生火灾有多危险？这份逃生手册一定要收藏啊！首先别慌，保持冷静，尽量保持一个低姿态。好，我在这儿，走，避免这些烟雾，尽快找到一个最近的安全出口。记住，不要回到楼上，或者试图去一些封闭空间。记住，如果有烟雾，可以用湿衣服来捂住口鼻。记住，开任何门之前，先用手背触摸一下门把手。哎呦，如果它热，门那边可能已经着火了。记住，如果被困了，要尽快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6: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8: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9: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6: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9: 我奶奶王秀妮。
11: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 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

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 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9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0: 对，我也接过校园贷。我看网上有的人评论那些借校园贷还不上的学生是活该，是爱慕虚荣。但我借钱确实是因为家里困难。
1: 你没想过勤工俭学吗？为什么要去借校园贷啊？
0: 你以为我没打过工吗？可现实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我是2015年考上大学的，可是我家穷，学费就是个大问题。我爸之前在工地打工时腿就受过伤，干不了重活，全家就靠我妈种地挣的钱维持。后来我们东拼西凑了半个月，学费总算凑足了，生活费却不太够。我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到了大城市做兼职的机会有很多，我能养活自己。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大城市真是五光十色。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个小商业街，晚上也有很多摆地摊做生意的。我在学校的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学姐，她帮我一起批发了一些自拍杆啊、钥匙扣和头箍之类的小商品。我就在商业街里摆起了夜摊，虽然收入不算高吧，但维持基本生活倒是够了。毕竟除了吃饭，我基本没有别的花销。为了省钱，我连电话都很少往家打。
1: 这样钱还不够花吗？
0: 如果只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大二上学期的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妈得了急性胆囊炎，需要做手术，可是手术费还差5000块。之前我的学费已经借遍了亲戚，已经没人愿意再借我们钱了。但我还是跟我爸说，我会想办法的。
1: 所以，你就去借了校园贷。
0: 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校园贷这一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管同学和朋友借钱。我专门跑到宿舍楼下，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没人能借，人以群分嘛，我认识的也都是。

是些没什么钱的朋友。5000块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我不怪他们，我只怪自己没用。所以当时除了哭，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递给我一张纸巾，我一看，竟然是我们班的一个白富美。其实我跟她并不熟，同班一年多几乎就没说过话，但因为室友总是议论她，我也知道她不仅长得漂亮，家世也很好，追她的男生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跟我说了一句，她能帮你，然后就

0: 我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嗯，对方让我加他 QQ， 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嗯，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啊。
0: 嗯，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他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哎呦，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嗯，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 生怕他。

0: 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威胁恐吓，打人骂人？
0: 哎呀，你觉得我一个女生能干出这种事儿吗？哎，不过有的男人真的会这么干。我平时呢，只是靠电话和短信轰炸。我下了个专门自动拨电话的软件，只要设定号码，它就会自动反复呼叫债主。不过我确实会编一些威胁恐吓的短信，比如再不还钱就去你们学校或者单位曝光你，去你家堵人这样的。小土豆更狠，他经常参与打群架，就是为了能获得分成。但他也不是最厉害的，有个叫鬼见愁的催客说，他的经验就是打人不留下证据，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了疯了，天渐渐的黑了，而我们在哪呢？玫瑰都变成
1: 鱼滩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

0: 锁，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1: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温村西边，挨着大温河，打眼儿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石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石丽华瞪眼说：
1: 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
0: 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
1: 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儿了。
0: 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
1: 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
0: 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

那人打了个哈欠说，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人。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
1: 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2: 看见老弱帮一帮，
3: 看见红灯停一停，
4: 看见垃圾捡起来，
2: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3: 你文明
4: 我文明，
2: 家乡才会
5: 更文明，
3: 你参与
4: 我参与，
2: 城市才会
5: 更美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

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素瑞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

0: 信息绝对保密之类的。啊，还有一个联系电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富美会帮我，但我知道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借到钱的方式了。
1: 所以你就打了电话？
0: 嗯，对方让我加他 QQ， 然后要自己手拿着身份证拍一张自拍给他。照片发过去之后，他就把钱打给我了，说限期3个月归还，利息是20%。
1: 这么高的利息啊，借5000块就意味着你要在3个月之内还给他们6000。
0: 嗯，而且如果到期不还，利率翻3倍。
1: 这种条件你都敢答应啊？
0: 那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 可你当时的情况，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0: 我当时觉得至少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6000块也不是不可能啊。而且那时候我真的不了解校园贷背后的规则，虽然我也感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要吃大亏，可是我真的没有选择了。我把钱打回了家里，之后的3个月我脑子里只剩下了还债2个字。我开始拼命打工，做各种兼职，发传单、端盘子、超市促销，只要能赚钱，我再苦再累都不怕。可是到了还款日期，我还差1000多。果不其然，很快贷款公司就找上门来了。有个网名叫小土豆的人加了我 QQ， 问我是不是没钱还款。我承认了，求他们能不能再还几天。他说不行，还建议我先从其他平台借点钱，解决眼前这一关。
1: 果然是这种套路，你不会同意了吧？
0: 嗨，我当时真不知道还有其他平台可以借钱，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他就给我发了一堆链接，打开一看，全是借贷平台的广告。
1: 你一旦管这些平台借钱，就没完没了了。
0: 当时我一心想着还钱，根本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陷阱。我还特意选了一个利息比较低的平台，因为他说只借1000的话能免1个月的利息。把钱还上了以后，小土豆还在不停地问我只借1000够不够啊。我说够了，可他还不死心，又问我那要不要买最新出的苹果手机啊，他知道好几个借贷平台可以分期付款。哎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斩钉截铁告诉他我不买，什么都不买，他才闭嘴。
1: 后来那1000块钱你还上了吗？
0: 还上了，不过太辛苦了，因为我还得为自己赚生活费，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拼命做兼职，根本就不敢停下来。那个小土豆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一开始还是时不时的劝我继续去借贷，后来我们聊得多了，发现竟然是老乡，他就再也没给我打过广告，甚至还会督促我快点攒钱把贷款还上。
1: 看来还知道对老乡手下留情啊。
0: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一

0: 千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校园贷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呐。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三步。
2: 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

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文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石丽华使劲甩着头，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玉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玉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

0: 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

0: 老公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1: 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

0: 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是国旗这里。
2: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3: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呀、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2: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
4: 北原，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旗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雅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 沈阳。

0: 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四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两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

0: 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三位特殊的观礼者。
1: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0: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三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走了。
1: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0: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2: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0: 韩晨曦2008年出生，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2: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一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0: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3: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0: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3: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4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0: 6点1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 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

0: 鼓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1: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

0: 星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3: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4: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然后这个每次上天之前他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3: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5: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3: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6: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3: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7: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3: 航天员长期

0: 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六套设备。
1: 自2021年4月天鹅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0: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三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2: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2: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3: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5: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6: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 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

0: 要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2: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五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3: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5届世赛奖牌获得者中，约70%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20%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4: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 记者注意到，此次世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5: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世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世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世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5: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评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6: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8: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
9: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迅赋能强本领，守牢底线护民生；厘清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流程；我县设起行政执法专题培训，走深走实；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日县消防救援部门正式启动一专多元消防能力提升工程，全面摒弃传统同质化、重理论轻实操的培训模式，推行分类师训、实战导向的全链条练兵机制，通过上门送教进场所、集中实训强技能、闭环考核保成效的完整工作体系，持续建强社会单位兼职消防队伍，培训扎根一线的基层消防。
11: 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4: 我奶奶王秀妮。
15: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啊。我哥在。
16: 你不开店，你不知道，所有老板都害怕客人在店里搞乌七八糟的事。要是真的在违法乱纪，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啊。
17: 哟，这么有社会责任感啊。
16: 主要是啊，来这边的年轻人多，好多呢还都是大学生。校园贷这事儿我也听说过，我看新闻上说 有的学生因为还不上钱，甚至寻了短见，所以对这事儿比较在意。
17: 嗯，其实现在。

在管得也严了，最近大家也都不收校园贷了，但有的人又在搞一个什么回租贷，就是刚才我学妹差点要办的那种，说是只要把手机抵押给他们就能贷到钱，他们也不会真拿走你手机，只不过会登记你的银行卡信息和通讯录，在还完钱之前，你的手机相当于是借给你用的，但你要是真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人。嘿，接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

0: 夜空
1: 无情啊。
2: 是啊，我们一聊才知道他也在我们学校附近上大学，也是大二，但是他已经在给好几个借贷平台做校园推广了。熟了以后我们聊的话题也变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竟然真的把对方当朋友了。等我还完那1000块钱以后，他还叮嘱我再也不要借任何

0: 待了。哦，他还跟我提到了白富美的名字。
1: 他们果然是同行。
0: 算是同行吧。小土豆跟我说，那个女生就是因为借的太多了，还不上钱，所以只能以身相抵了。
1: 你是说，她出去跟别人？
0: 对，而且已经不止一次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那个白富美平时看上去真的太光鲜亮丽了，没想到背后竟然会做这种事儿。
1: 所以他给你那个名片也是为了提成吗？
0: 对，小土豆跟我说，只要他拉一个女生去贷款，他也能获得不少佣金。哎呀，我觉得自己的整个三观都碎了，真的不敢相信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老家是个很保守的地方，白富美干的这些事儿在我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所以之后每次再看见他，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看出我知道他的底细。其实我最难理解的是，他明明不缺钱花呀，为什么还要借钱？
1: 因为由奢入俭难呢，人一旦知道了有钱的感觉，就很难控制自己的贪欲了。
0: 还真被你说中了，小土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白富美的贷款不仅一直没还完，而且还越欠越多，因为他已经习惯靠贷款打造自己的浮华生活了，所以甚至不惜把自己都抵押出去。我听完这些就觉得浑身发冷，发誓再也不借这种钱了。我还劝小土豆也不要再干这一行了，没想到小土豆说他其实早就不干这行，因为他嫌平台推广提成太低，他现在做的是催客。
1: 催客是什么呀？
0: 就是催债的呗。
1: 啊？
0: 因为有借钱的自然就有还不上钱的，所以干催债这一行的也就比较赚钱了。小土豆说他们老板会根据催收的难易程度发钱，如果催收成功，至少能获得欠款的25%的奖励，这已经算是很高的提成了。哎，你想，只要你催回来1000块的欠款，就能拿至少250块钱的提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发传单，到手的才70块钱。
1: 哎，等等，你不会动心了吧？
0: 换你不动心吗？
1: 你，
0: 我求小土豆带我入行了。他手把手的教我注册软件，又把我拉进了几个催债群。那个催债的软件注册起来很简单，对催收人也不设门槛，只要提供身份信息，再通过一个头像验证，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开始接单了，就跟打车软件似的，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就近接单。那个催债群就更简单了，随便一搜就能搜到。群里那些催客来自五湖四海，经常分享自己的催债经验，有的人的 QQ 昵称都是某某催债公司，他们一般会加好几个群，在群里发广告求单。不过大部分都是我这种兼职的催客，一般新人加入之后会说自己在什么位置，有没有活儿，一般都会有放贷人跟他们联系，然后双方再商讨提成的比例。
1: 你打算怎么催啊？难道还真要去人家门口堵门啊？这种事情你真干得出来啊？
0: 我干不出来。之前也有前辈跟我说过，一般催债会分3步，先是电话催债，然后是第一次上门，第二次上门，不过最后能不能成功还是要看个人的手段。
1: 什么手段？
0: 不留外伤，然后再多叫几个人一起去，就可以法不责众了。
1: 你做这些的时候就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一开始编那些短信的时候心里是很别扭，我从没跟别人说过这么狠的话，但是时间长了，不过就成了简单的复制粘贴，也就没那么在意了。况且欠债不就该还钱吗？我只是帮忙催一催而已，那些还不上钱的如果真要恨，难道不该恨？

0: 收那么高利息的贷款平台吗？特别是像白富美那样的人，他们如果还不上，最该恨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虚荣心吧。
1: 可是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短信，你会怎么想？
0: 我就会让自己赶紧还钱啊，过去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毕竟谁也不想天天被人威胁。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天天被人这么威胁，那些实在还不上钱的人会怎么做？为了挣钱也不能什么都干啊。
0: 其实我也没挣到多少钱，因为我确实做不出小土豆那样的事儿，所以很少有催成功的。但我还是会习惯性的每天用一用拨号软件，发点信息什么的，这种小威胁也不会把人逼得怎么样吧。
1: 你真的这么想？
0: 对啊。
1: 好吧，既然你给我讲了你的故事，按照规矩我就要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鸡蛋利口酒、青柠汁、雪莉酒、苏打水和冰块调成的，名字叫做雪球。
1: 雪球？你是想说这种利滚利的借贷就像是雪球吗？
0: 很聪明嘛，像校园贷这种看起来很有诱惑性的贷款方式，实际上就像是滚雪球，稍有不慎，小小的一个雪球就会越滚越大，甚至会引发一场雪崩。
1: 是啊，好在我躲过去了。
0: 可是你却成为了雪球的一份子。
1: 我没有。
0: 听过那句话吗？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1: 我，
0: 你的确没有参与放款，也没有诱导别人借钱，看上去催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放贷人就是借用了你们的力量，才能尽快收回高息借款，从而让他们的生意进行下去。
1: 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
0: 我确实没有资格，但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在帮你做出判断了。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参与的事情无可厚非，那为什么刚才还要主动劝学妹警惕这种贷款？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也看清了校园贷的危害，所以才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认识的人吧。
1: 可是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停不下来了。
0: 自己主动选择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放纵的其实不是自己的行为，而是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不过是一个念头而已。如果你想听，总是能听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校园贷》，被欲望蒙蔽双眼的年轻人，有多少能够清醒地克制自己？原作丁毅，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徐七二九、赵爽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

0: 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4: 国庆节快乐！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5: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0: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1: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0: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2: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3: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

0: 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3: 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4: 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
5: 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 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 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8: 以下。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东升：
9: 逐渐了实施值，前年流动应急强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
10: 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1: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100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青海共和100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井，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
13: 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12: 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玛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
2: 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3: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2: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8: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2: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8: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13: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1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1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 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

0: 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六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2: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
5: 高位运行，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济南三大站启动高风险预警图。济南东站客服中心客运员周玉杰，
6: 加开北京、上海等方向临时旅客列车26对，其中动车组列车22对，普速4对，动态加挂普速列车车厢，对动车组进行重联或长边组运行，全力保障假日期间运力供应。
5: 机场方面，济南机场假期期间预计运送旅客46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3000架次，整体运力充足，运行平稳。济南机场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中心值班主任宋玲子。
7: 国内航线方面，旅客更偏爱飞广州、昆明、深圳、重庆、哈尔滨等热门城市。国际和地区航线方面，旅客出行热度也不减。济南至首尔、新加坡、曼谷及

0: 隆坡、香港、澳门等航线将持续稳定运营。
1: 为做好国庆假期服务保障，济南机场不断深化两块一优工程，打造全程转、中转会员体系，升级13项基础服务，加7项高阶权益的全链条中转礼遇，并不断完善机场微信小程序特殊旅客一站式服务预约功能，方便旅客实时查询乘机动态。
0: 我们聚焦不同旅客群体需求，提供差异化、精准化服务，面向团队旅客和临时过夜旅客，打造舒适化免费休息专区，启用省内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在小程序上新增周边城市、保姆式无忧乘机攻略指引，为不便随身携带行李的旅客提供市内及周边地区行李门到门、上门取送服务。
1: 假期期间，七座以下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神农高速集团所辖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324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07%，并提前研判39个高风险堵点、16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编制一点一测

0: 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群众满意的和美乡村，
1: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全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2: 近年来，淄博市建立人大监督加贯通协调机制，推动各类监督从单兵作战转向协同发力，为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立法保障，产业规模能级实现了新跃升。请听报道。
3: 假期前往淄博市周村古镇游玩的人多了起来，游客在行进中感受着古镇文化的氛围，走着走着总是被一株古树吸引目光，那是一株近200年的地景古树。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专职检委吴媛媛：
4: 我们当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其实面临着就是近距离的封闭的水泥土的封闭路面啊，导致了这棵古树出现了根系这个腐烂枝干枯萎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呢跟区人大汇报了这个事情，然后在与相关的行政主管机关呢进行了磋商，然后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我们对整棵古树的近距离构筑封闭的水泥土硬化路面进行了研判。
3: 研判后，人大加检查监督耦合发力，不仅是这株地景古树，周村区50多棵古树名木全部挂上身份证，十几棵濒危古树得到精准救治。吴媛媛：
4: 是通过检查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行政主管机关去落实执行好。检查建议单方面来说呢，比如说古树名木工作，它不是检察机关单独的一个单打独斗，它是需要行政主管机关去协同共管，需要全民有这个共同共治的这个意识，需要我们人大来监督指导。
3: 漫步中，古镇沿街店铺里陶瓷娃娃、琉璃饰品摆在玻璃柜台里，成为古镇的颜值担当。淄博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陶瓷和琉璃两大传统工艺的城市，陶琉烧制史可以追溯至8000年前的后黎文化时期，素有中国陶瓷名城、中国琉璃之乡双重称号，但辉煌背后是产业发展瓶颈日益突出。淄博市人大财经委工作室副主任邹良：
5: 企业创新能力薄弱、资金投入不足、专业人才短缺等要素保障问题制约着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邹良告诉记者，为了破解上述难题，淄博市于2025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淄博市陶瓷琉璃产业发展促进条例》。
5: 该条例是我市首次就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是我市推进特色地法的重要实践，共27条，以特色创新地法赋能高质量发展，为淄博市陶瓷琉璃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法治动能。
3: 该条例的实施背后离不开抬头村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积极推动。该立法联系点是我省首个设在村里的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抬头村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员高鹏：
6: 是我们自己立项、自己起草、自己这个召集人参与修改，前后历经就是大半年，是2024年春天我们提出这个立项，被这个市人大认可之后，我们就是召集了多次的意见建议的征求意见。我们龙泉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琉璃生产企业，是我们的振华琉璃，它也是我们的立法联系单位，它就是根据它自身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啊，提出来很多的这个建议。
3: 据了解，抬头村基层立法联系点2021年成立以来，共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市人大法工委交办的28部法规草案的意见征集任务，整理上报意见建议680余条，有37条具体修改意见被采纳。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抬头村村民冯伟玲：
7: 这一块我们在这个村里这几年以来啊，通过这个守法、学法这个用法，村民的法律意识加强，村中这个社会综合治理啊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现在村民这个幸福感、安全感都获得了大的提升。
3: 在强有力的立法保障下，今年上半年，淄博市全市38家规上先进陶瓷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55亿元，利润增长11.1%。陶瓷琉璃产业营业收入47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6.7%。
8: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

0: 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1: 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期间，省食药检院组织召开全省药品生产研发企业座谈活动，为全省医药产业合规发展、创新升级、精准赋能。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双方围绕优化检验服务保障、推进产学研成果转化、开展共性技术攻关等方面达成共识，针对药品稳定性研究、高端制剂研发等技术难题进行深入交流。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总检验师祝清芬：
3: 今年山东省开展药品安全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本次座谈会作为宣传周活动之一，也是省食药检院双百行动的延续和扩展。
2: 省食药检院精准匹配技术资源，组织最强专家团队现场答疑，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实现了企业出题、院所解题、产业受益的良性互动。山东省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究院院长郑长春：
4: 省食药检院搭建药安赋能百名专家近百企交流平台，活动贴近企业一线，切实为企业解决质量控制的技术堵点。
5: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科技成果观摩会日前在东营举行，集中发布了20项盐碱地创新成果，涵盖耐盐碱种业、高效种植等领域。目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已累计选育耐盐碱新品种120余个，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30万亩，辐射带动超300万亩，核心示范片区年均新增经济效益1.4亿元。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天气晴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部沿海地区北风转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5到25度；德州晴转阴，12到24度；聊城多云转阴，15到24度；泰安晴，8到24度；菏泽多云转阴，15到24度；枣庄晴转阴，14到24度；济宁晴转多云，12到23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24度；日照晴转阴，17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18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3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3度；潍坊晴转阴，14到23度；淄博多云转阴，11到25度；滨州晴转多云，13到24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晴，15到25度。
5: 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0: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开辆房车去旅行，想想就很美。房车旅行有多火呢？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0辆大关。今年上半年，我国自行式房车累计注册量已经超过1.2万辆，同比增长32.6%。房车出行呈现出从小众爱好到大众消费的趋势。房车来了，可是啊，不全是美好。房车乱停乱放，停车场晾衣服，占用公共停车位，公园多辆大型房车停放居住，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劝阻，建议设立统一管理的房车营地。近来，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关于房车乱停乱放、污水直排、晾晒衣物影响市容的投诉和相关的解决建议逐年攀升。从文旅的角度看，房车出行热是好事儿，有助于促进旅游经济。但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房车热带来的市容、环境以及与本地居民的矛盾等问题，那也是切实存在的。房车多了，原来不显眼的问题也跟着冒出来了。房车旅行者直接在路边摆桌做饭、拉绳晾晒，生活污水往绿化带里倒等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出现，纵然有房车旅行者文明素养欠缺造成的，但是呢，也不能把板子全都打在旅行者身上。房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车，又不仅仅是车，还是出行者临时的家。如果房车营地离城区很远，出入不便，基础设施不齐全，这样的营地显然无法解决房车旅行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车主呢自然就不愿意去。也有一些度假型营地，设施齐全，景色优美，但是收费过高成了房车旅行者不愿意前往的一大原因。还有人只是开车路过，想找个地方补充食物和水，安静地睡一觉，第二天继续赶路。原如何收费等等，都需要建立明确的规则。一辆房车如果长期占据公共车位，又把做饭、洗衣服、排污等生活需求全部转移到周边公共设施上，实际上就把自己的旅行成本摊给了当地居民和城市。因此，该收费要收费，该限制时间要限制，该禁止的行为必须明确禁止。其实啊，规则清晰，对车主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方便呢？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开导航或者相关平台，就能知道附近有哪些驻车点，收费多少，能提供哪些服务，不用四下的打听，也不会被不停的劝离，获得这样丝滑的服务何乐不为呢？规则清楚，对管理部门来说也就可以少一些投诉、劝离、劝而复返的管理成本了，两下清爽，得省多少事儿啊。明明掏了真金白银买了房，多年后却蹊跷地发现房屋早就名花另有主。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湖北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个案件。2015年，湖北的万某经条件审核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和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办理了交房手续，领取了全套钥匙，暂时呢没有入住。2021年10月，万某前去查看房屋的时候，发现房屋已经被他人占用了，这才得知开发商把房屋一房两卖。万某于是诉诸公堂，法院审理认为，房屋占有人方某明知自身不具备购房资格，仍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甚至和开发商恶意串通盗签合同日期，属于无权占有，不仅要腾退房屋，还要支付房屋占用费5.34万元。方某不服，提出上诉，最后双方达成和解，方某主动向万某支付了房屋占用费。

0: 其实啊，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多少悬念，本来就不占理的事儿，别人先自己一步签订合同，已经购买了住房，有民法典等法律保护，自己没有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资格，还和开发商勾结在一起，通过盗签合同玩弄花样，把他人的住房据为己有，这就是赤裸裸践踏契约，侵犯他人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方某恢复房屋原状，腾出房屋还要补偿房主占用费，那是必须的。回看这场沸沸扬扬的房屋纠纷，以侵权者方某的败诉而告终，又是腾退房屋，又是给付占用费，这样的处理结果固然让人解气，但是作为涉事参与者的开发商就能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跟没事人似的？不能吧。开发商一房两卖，有违诚信原则，更违反了法律，法律也该给个说法才是。骑共享单车，扫码开锁登车，骑到半道车锁咔嗒一声锁死了，您遇到过吗？共享单车是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日常工具，但是有时候它偏偏卡在最后100米，还车困难，车锁半路故障，莫名被多扣钱，这些琐碎的麻烦一旦乘以庞大的用户规模，那就不再是小问题。好在共享单车新国标来了。媒体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一车一码，实名登记，电子围栏停放，24小时人工热线，对共享单车运营服务全流程给立了规矩。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实施，倒计时已经开始。新国标管的不只是技术细节，更多是企业该承担什么责任，谁投放，谁运维，谁受益，谁负责，谁给老百姓添了麻烦，谁就不能拍屁股走人。共享可以轻盈，安全却不能打折，服务可以数字化，责任却不能无人化。一辆单车能够骑多远，零件齐不齐整是关键，一个行业能走多远，看规则是不是健全。新国标规范的不只是一辆车一把锁，更是在重新塑造共享这两个字。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是国庆假日的第一天，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已经工作生活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国庆他们会在轨道上如何来度过呢？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10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和蜕变？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4: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5: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7: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8: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

0: 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它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
1: 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3: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 100%， 水资源闭合度达到 96% 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1: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
4: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电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心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那么什么是地心3号卧床试验？未来深空探测还需要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简单来说，地心3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5: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1: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心3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调试，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6: 国庆节到来，昨天上午在黑龙江抚远、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对外开放口岸，以及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万里边疆共同点亮璀璨的中国红。而今后每到重大节日，这样的场景将成为一项固定安排。国家移民管理局部署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大型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全面正式建立了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并且依托国门界碑、边关旧址等红色资源，组织开展爱国戍边教育活动，立足国门口岸展现开放形象。国门同升一面旗，怎样凝聚家国同心的奋进力量？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撤国旗这里。
8: 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广大移民管理警察以及出入境旅客、边境群众等齐聚国门下，现场观礼， 抚远市。

0: 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1: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还有我们民警常年在江上守护着这个边境，让我们心里呢都非常非常的踏实。
0: 同样，黑龙江绥芬河、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站在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升起这面国旗，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这里曾是千年驼队经过的地方，如今是向西开放的现代化口岸。作为执行队长，我喊的每一声口令都是替一代代守边人喊的。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0: 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福州郎旗、山东荣成龙岩港、海口星海港、广州琶洲等口岸，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澳门治安警察局首次在跨境联合仪式中使用中式步操。澳门治安警察局警员、护旗队员代表杨文鼎说，
3: 就是我们这一次升旗仪式可以用中式步操来进行，就是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我们也借着这次国庆节真挚的祝福国家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强大。
0: 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五星红旗与山河同框，在飞瀑青山、皑皑雪峰的映照下愈发鲜艳夺目。当天，全国移民管理机构还同步组织警营开放日、爱国戍边教育、红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广西崇左边境管理支队轮训队民警、德天国门护旗队指挥员习军军说，
4: 当国歌响起，国旗迎着瀑布的风冉冉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今后我将把在国门升旗这份感动化为动力，扎根边疆一线。
0: 在云南红河州河口口岸观看升旗仪式的越南归国侨胞廖月娇说，
5: 能在河口国门现场看这场升旗仪式，对我们侨胞来说意义不一样。身在海外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祖国，今天站在边境线上，心里特别激动，亲眼看到这边口岸井然有序，边疆安定，由衷感到安心，也真体会到祖国带给我们归侨侨眷的底气。
6: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请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8: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9: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0: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主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1: 海南各机场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 8.5 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2: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3: 国际方面，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时代周刊网站当天刊发对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们提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还不够好。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在声明中说，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扎伊迪表示，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决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9月30号，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同时，被认为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拒绝交出武器，并称该组织不受任何政府机构或政治派别的时间表和协议约束。
0: 9月30号，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上，170多名乘客遭遇惊魂时刻。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万米陡降到5100米。以色列担心发生劫机，紧急出动战机，乘客和机组人员冲进驾驶舱，制服了刺伤机长的副驾驶。机上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两名飞行员得以控制飞机。一小时后，客机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唯一受损但乘客无恙。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这名副驾驶为阿曼籍，除此之外，他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仍未公布，而以色列和沙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给联合调查增加了潜在难度。
1: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空袭阿富汗境内两个地点。阿富汗政府发言人当天说，巴方当天凌晨对阿东部库纳尔省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的声明说，巴军方对阿富汗境内两处恐怖分子营地实施精准空袭，初步报告显示，行动造成22名恐怖分子死亡，并摧毁大量武器和弹药。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对库尔纳省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当中有妇女和儿童。阿政府对此予以谴责，认为这种行为属于侵略和犯罪。
0: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位于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被取出。乌总统泽连斯基1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召开视频会议，指示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官员加快推进与合作伙伴达成的防空武器供应协议的交付，以加强对基辅市基础设施的防护。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方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并宣布采取对等措施。俄外交部当天发布通报说，俄方就匈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匈牙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匈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两周内离俄。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

0: 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1: 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波埃纳因10月1号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前亚奥理事会宣布计划从下届亚运会起将赛事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办，按照这一方案，原定于2030年举办的多哈亚运会将顺延至2031年举行。阿勒波埃纳因在当天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目前多哈亚组委正持续与亚奥理事会、亚洲各单项体育联合会等多方协商，力求尽早敲定赛事举办赛准备。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
1: 赛准备。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29，怎样理解推进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建议提出，推进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这是促进要素资源做优增量、盘活存量、高效配置的一项重要举措。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推进存量资产盘活共享十分必要，意义重大。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经济正经历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并举的深刻改变，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规模大、分布广、形态多样，盘活存量不仅大有文章可做，也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提升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通过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不断加强，但部分地区部门资产使用效益不高，低效运转、闲置浪费和保障仍不够到位的现象并存。通过盘活存量，加强调剂共享，有利于更好发挥国有资产作用，创造更大效益。三是更好保障行政事业单位